唐都这里全军唐都很大唐都的唐都和你陪买的就盘路口跟江岸村人都离开这边的蓝素跟他他干过头的路口跟我就是东武里面哎呀야호이캬또나가는디

0: 我叫您来着？
1: 唤我是。
0: 刚才您喊冤来着？
1: 真是。
0: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
1: 敢使那老包。
0: 哎，老太太，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您怎么叫他老包啊？
1: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0: 您哪奉承他呀，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
1: 休得胡言，前面带路。
0: 哎，上台阶儿。
1: 包厢哪里？
0: 卖门槛。
1: 包厢哪里？
0: 哎，跪下跪下跪下。
1: 包厢哪里？
2: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1: 当跪者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2: 好过当跪则跪，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1: 你是真报，我便申诉；若是假报，诉也枉然。
2: 你双目不明，怎知老夫真假？
1: 包厢老后有一日真，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
3: 大人下位，下婆摸来。
1: 对，谈他狗头，敢来哄我？
4: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
2: 老夫

民，将这下坡搀日镇位，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便是当今国母；若守不至老夫一拜，在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将这下坡搀日镇位。